0: 啊，过水了，但没关系，弄得这种样呢。啊，是不是这样子？
1: 我给你，过去要整点运动去，过去我妈还是吧，还要去。
0: 感觉，哎，等下，俺娘，俺都拿螺丝的。
2: 还当然是那不，
1: 那我我懒还是蛮多是吧？
0: 而且，俺那些，别人那那么那不啷子来呢？俺那，再弄着，这
1: 六十元，
0: 六十元
1: 过着完了不？过着了，我银子不还有呢？
0: 俺
1: 这还带回去。
0: 俺说这赌老子，
1: 过时弄那等。哎，真是嘞！而且啊，一两嘛。
0: 一两二的。
1: 哎呦，你我老我要我那挣二下，我那挣挣二下，他还别人买我呀。
2: 当我那没人弄嘛，现在
1: 别
2: 人买。
1: 别个人，他太忙嘞，俺那边他叫是吧？不不，俺家人呐。或者说这话干啥？那我我上都不懂那些干啥弄弄的。
3: 对呀，弄到哪里这
1: 呀？啊，如果那恁那说嘞？
2: 等这待哎，哎呦，那是啥
1: 子？哎呦，那是。
4: 你哎，弄到高人弄把那门的把了解，跟那门老呀，弄，你让俺妈记得弄把那个，还记得啥的呀？
1: 哦，哪记得呀？
4: 把那记得起，哎你，等着等着去。
1: 啊，走走走。
4: training 都等着个。
1: 啊，走走走。
4: 他到早我这样的，那俺弄 master 就嘛还呀？
1: 啊。
4: 他，你，我的阿五张纸，你把这个弄去。
1: 啊，
4: 我
1: 专门拿纸
4: 的，过去弄好点个，样子我的弄大个了呢。我的 flag flag， 但那嘛 board 怎么样？我还帮他 flag 弄个红色个，还有
0: 那什么
4: linesman， 阿毛呀。他帮弄对个车，没洗的还帮他，是不的呀？还来这个阿家六子。
1: 哦，
4: 他一般戴名字黑个的，当然你
1: 不用
4: 把钱。
1: 而且戴名
2: 字，戴名字，戴光那。
1: 哎呦哎呦！
4: 而且还不，当然有没得八大字的。
1: 哎呦，而且还有两种八，大概是皮大给你打是哪种呢？
2: 那
1: 这一般那经理比你们大，俺们那没得呀。而且老子或者公主那种，比你那是吧？
4: 啊，那阿姐包的这是很多的，还来这个人都，大家是还记得我呢。
1: 我让侬都是阿姐拿。
4: 你叫我不打拿到这我，刚刚不买完侬打两个么？
2: 哎呀，侬当爸是哪些不真能爸爸？阿姐在弄好呀。
1: 阿姐白，做好弄个手机白点
2: 啊，洗澡去。哎，洗澡啊，这不我。
1: 哎呀，那么我打算好。你阿吉这样呀？你弄当不上。
2: 你
1: 是
2: 小伙子，阿吉是不还在呗？
1: 白天那个我给买不上多，白天那叫我什么
0: 去？我那不弄是，
1: 买不弄是。你阿不理他嘛？那都。那弄。
3: 咱不叫洗澡呗。
1: 我拉拉不正当的不？那是。referee， 来 referee 家子的当，巴下。开下。干啥个帮啊？人非下子的上，买，平常还是热的很呢，就是不一样。我看大西瓜都是大碗喽，二碗那是，可惜，可惜还用个用碗，大碗呢，一不把猪肉拉不吃吧？
3: 哦
1: 哦，还大个，大个呀，大西没弄吃完呢，大碗不呀，黑干东西，大个，好的，二弄完弄的猪肉什么拉不吃的？
2: 你呀，你当个领导了哈？呀，根本你，我给人家人做什么东西了呢？他说你中午啊，忙着他还弄熬热的，我弄隔两晚呢送我们那去。哎，有份子在这搞电力的呢，对了，你当二伯去吧，真正给厉害了，一不真正遇到别人了哟。
1: 一不把把家给人家当，有份子搞单独子，把小的吧那。哎，弄个这阿些干阿些阿都得治了我了去，大一步吧，啊，我那都六八子的，啊，不累的，弄那等着干呢，一步吧，二那么些吧，等你吧去。
0: 阿就中的，带阿就这噻，那中。
3: 哎这。
1: 那是么么子阿些买的？
3: 哦吼，阿强，你有没给他摘？
1: 那好。
3: 我老师没中间呢。
1: 哎，你更高的。
0: 嗯。
1: 哎，你更不适当我呀。啊，弄你阿些吧，爷爷的忙了很多，你阿他们那里讲阿多，阿些你。弄大二小个呀，人非八小，阿是得当。我管那事儿去，可惜可惜阿姐，大把我拉去，阿也没事当我。你看他们哪里让阿
2: 是？当二伯去呢，弄大的名，我这去。
1: 大姐，你找老婆。
3: 嗯，
1: 多少钱？
3: 好好。
2: 没让阿还是帮一下，
1: 大姐呀，等你们去我大中大，你们走。

0: 是你们留的新东西是但是我等人把东西但是要去给你拿下去虽然我可能在东西还是我等要过马路的
1: 可是你们就用那个一样是在这里浪子把这把拉卡罗门里所以我身体里里头就不能没事而是当市民而是当路途后悔也是不是古当 literature subject 所有的马帮阿罗迪尔当阿让的带当阿吉尔的让心子了但一般就我们给他看吧这里一般就我哥们的阿阿罗的所以当的是 language teacher school 或者 college 弄 lower higher level 来讲弄去 DNT subject 所有的